0: 通了一些就不收。
1: 春。
0: Control Ohio, Mile 1, Control, Unit 16, thank you to respond.
1: 10-4.